记得关注我的人，我把你马卡提拉米卡。我讲任何物件，我你该关注的是另外个的，卡米马卡的会卡。我拿的拉罗卡刷一个，你卡湖南的卡的。苏丹马会卡的，最上大马拖卡的。土路桥子啊，是那你是拖哪只款的？湖南卡的。